0: 是最近好像爆火哈，
1: 很松弛，很真诚，
0: 哎，挺好的。
1: 啊，我觉得和很多的这个明星而言哈，或者网红而言，我觉得他反差感还是非常强的。
0: 不用去表演，不用去
1: 真实，
0: 不用去演给人看。
1: 对呀，我就这样，
0: 我就这么想的，
1: 就这么想，就这么说了，
0: 就是反倒是一种真实真诚的风格。
1: 而且我觉得我俩有
0: 红烧牛肉面呐、凉皮啊，就各种小吃，它的好
1: 贵不贵呀？
0: 盒饭也就是20多块钱30块钱左右，
1: 还能接受，
0: 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在那个于天七里海玩一天，于天七里海玩一天不算，重要的是看夜景，夜里的那个表演就超级震撼了。看半道之后，你就可以去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去那蹲守，我这回有经验了，再去的话提前点跑那个草坪上往那一坐，看白小白，白小白大概能唱3首到左右，往回返8点钟左右到锦州。
1: 嗯，好嘞好嘞，大家别忘打电话，电话号是多少？
0: 18524052450啊，16921
1: 打天马，
0: 天马旅行社
1: 啊，21369211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吧。这个刚才问了一个小问题哈，就说到我们所说的渔岛的机甲破水狂欢的巨型神兽，到底它的形象是什么？
0: 是
1: 啊，昨天我们俩说了，说官维就特别适合。
0: 我怎么适合什么？
1: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
0: 所以说这个他是一个龙的儿子，
1: 龙的儿子，
0: 龙遥远的东方，
1: 不用唱不用唱不用唱不用，
0: 吃稳，哎，大气哈，
1: 拼出来，朋友们拼出来，我在这就不说了，吃稳，好嘞，
0: 说谁呢？
1: 我说的是吃稳呢，我说是一种神兽的形象，
0: 你别连上啊，你别
1: 吃稳，
0: 难不成蠢了吗？
1: 我没说呀。我没说，我说的就是龙的儿子吗？赤吻吗？
0: 那个
1: 标志性的建筑物吗？赤吻。
0: 那个这报爸爸的仇呢，是不是？
1: 我是有仇必报
0: 的。夸我那个那块，
1: 而且必须得当场就报。
0: 赤吻。
1: 对呀、
0: 你别蠢呢、你别蠢呢。
1: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赤吻。
0: 赤吻，他连上了，他就咋整呢？
1: 你答对了吗？老三特别可爱，他说这啥破字啊？我找半天我找不着啊，这什么？
0: 和那个是龙有好的囚牛。彼岸什么酸泥，还有什么貔貅，等等等等哈，大家。
1: 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守护一方的祥瑞身份，有这个好的寓意，是吧？第三层意思呢，这网上也没表达。
0: 所以大家玩的也长久，人也多，在一起泼水打水仗，还跟着那个一起互动。所以这个景区这个项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记住这个时间啊，到时间上大家都聚到这个景区，会有这个吃吻出现啊。
1: 好嘞，这里面又有喷水，
0: 对，
1: 是吧？夜场灯光一开，就如同那个《山海经》的世界，一星了。
0: 哪儿都是那个散在周边的一些人群哈。
1: 今天天儿也挺好的，
0: 也适合出去玩。
1: 今天什么样的天气状态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白天稍微有点小阵雨，但问题不大，
0: 挺好。
1: 市区一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4到5级，夜间
0: 啊。

0: 不能不唱啊。
1: 你唱没唱？
0: 你勾搭我的，你不勾搭我，我能唱吗？
1: 尾号2157，
0: 恭喜你，
1: 小薇呀，
0: 小薇，你获得了
1: 小虎英子勋歌啊！
0: 哎，勋哥、勋鹅、勋兔、勋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的号是
1: 6738，
0: 恭喜您获得的是
1: 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这么默契吗？必须得。
0: 同声吗？
1: 是不是？
0: 方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
1: 电话
0: 3309187。
1: 另外一个店，
0: 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
1: 电话
0: 89079999。
1: 最后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王，
0: 18741651573。
1: 恭喜以上获奖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领取您的奖品吧！
0: 恭喜恭喜！葛瑞英说：“这种腔调非常好，你俩配合的太默契了。”
1: 还行吧，还行吧，凑合过还能离咋的？哎、你说？
0: 不亦乐说：“天宇，
1: 哎，
0: 我觉得用。”龙生九子里的貔貅来形容老只进不出，
1: 对广进，
0: 我觉得只进不出也不好。
1: 有的时候你该买的东西也得买，
0: 守财奴了，
1: 那是不是？
0: 你别人别被财给限制住啊，对不对、哎？
1: 是这样的，我总认为说钱放在自己的兜里虽然很踏实，但是它只是一个钱，它没有起到一个读书人叫妾。
0: 我还排出几文大钱来得了呗？
1: 你看看，孔乙己，我要点茴香豆。如果说你把这个
0: 说那麦克就差不多、哎、
1: 闭环了闭环了现在说到金子到最后
0: 完了
1: 就是卖货
0: 买我的
1: 人卖客、
0: 哎、
1: 但我说是这个是真的哈、啊、就我昨天也突然之间有感触、哎、他这个钱就变成什么呢
0: 叫
1: 变成一种情感交流一种情绪价值
0: 拉满了
1: 哎我们要的是这个钱吗不是我们要的是一份心情和开心
0: SK2
1: 是的亲爱的伙伴们今天平台当中打出数字一
0: 是
1: 阿拉伯数字一
0: 阿拉伯数字一、啊、
1: 哎您打出一就会出现两个产品
0: 一个是
1: LMB MLB
0: ML, 麻辣拌
1: 麻辣拌麻辣拌、哎、首字母包包就出来了
0: 是
1: 它这是一个国际大牌对吧
0: 对
1: 大家都知道他家那个无论说是、
0: 棒球帽
1: 复古老花包啊
0: 嗯
1: 啊小小小穿搭呀
0: 嗯
1: 小帽帽啊
0: 对我觉得他家帽子特别有名是吧
1: 他家帽子我真的我自己就有两三顶吧
0: 特别出去那个旅游啥的特别适合戴这帽子
1: 嗯它标志性印满老花的那个搭配、
0: 嗯、
1: 立体刺绣的 logo 可以说呢上身直接就非常的有潮流品味了
0: 这回是包包
1: 而且这次宝宝们啊源头直采正品保真、
0: 嗯、
1: 省去了多层中间商的溢价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
0: 嗯、太行了
1: 哎，有的时候朋友一看说这个东西太便宜了我瞅着怎么不是那回事呢那你就退
0: 是
1: 退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然后如果你验出来是假的你找的赔
0: 我要烟牌
1: 还是来自于哪儿的
0: 嗯，
1: 它这是源头直采
0: 哎、
1: 然后并且呢你就像这个你花小钱办大事儿平时呢一款专柜当中千元上下的包今天源头直供给大家呢打入到放心价最底价
0: 299
1: 今天299
0: 299到499因为什么呢它的款式不同颜色不同价格也不同最便宜的299的这款呢我相中了就这个价位的我相中一款满印老花波士顿包浅米色的这个
1: 我不喜欢
0: 那看他的眼光哪样这个哪样
1: 还行吧
0: 这我不喜欢这黑色的这个这个是黑色的这个、
1: 嗯嗯、
0: 我喜欢前面那个、
1: 嗯、
0: 这个呢
1: 这个我朋友喜欢
0: 你这个都是299的啊
1: 对
0: 这哎这个挺好
1: 这个还行这小白色的那个小
0: 裤子啊怪不得哈、啊、
1: 是吧、
0: 这个、符合大多数人的眼光
1: 因为夏天你要背着它很清爽
0: 是
1: 嗯我喜欢这样的、
0: 哎、我也是、这个、
1: 我喜欢大的那个托特包
0: 横版托特包灰色的这个一款是499的啊
1: 因为我喜欢包大一点它装的东西多
0: 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
1: 是啊要不然一个小包反正你分你啥情况吧你有的时候出去逛街的话你拿那么大包啊也不太现实
0: 哎
1: 有个小包也挺好
0: 所以说根据颜色根据种类您就选择哪一款适合你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哎我看底下还写个帽子啥意思啊
0: 但是买任何一款包送你 LMB 的包子帽那个不是包子是帽子
1: 还送帽子
0: 对呀、
1: 啊、还送帽子昨天没说这事儿啊
0: 昨天说了的
1: 说了
0: 昨天你都说了
1: 我说了
0: 你说了
1: 我说了吗？
0: 你可不说了？
1: 我得把正常一个帽子还得269，或者说300多块钱呢。
0: 所以现在买任意一款 MLB 的包，可免费获得一顶 MLB 的经典的 logo 刺绣的棒球帽，
1: 哎呦，
0: 可任选颜色。
1: 那你这样的话，哦，啊，你这个你可太合适了，这个
0: 淡定不了了，淡定不了了。
1: 你买个帽子还得多钱呢？你正常299，你买个包还能赠你个帽子？
0: 哎，这行啊，这个奶油色的这个399，所以说它是二百。

0: 299、399、499三个款式的啊。
1: 我觉得包到这个价位已经可以了，
0: 还送个帽子，
1: 他还送个帽子，
0: 就你买299他也送你一顶帽子。
1: 你就认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你买完到家不行你就退，
0: 那可不，
1: 你不行你就退，这是真敢卖了，这是
0: 完全可以
1: 啊、哦、朋友们了解一下啊、哦、
0: MLB 的包和帽子啊，就是你买包不管你买啥包都送你帽子啊。
1: 哦，
0: 你这福利行不行？
1: 这个昨天我还没注意这个事儿，
0: 顺嘴说出来都没当回事儿，但其实是一个大福利啊！
1: 我脑海当中当时都没过。
0: 是。
1: 这行这行。
0: 刘凡说想问一下，昨天早上一等奖是什么？他没不是一等奖，他是
1: 第一个
0: 发奖的是烧红的新歌为您提供的驯鹿礼品、
1: 然后昨天获奖的第一位朋友呢叫刘，留了一个名字刘
0: 啊，
1: 尾号5515，
0: 尾号5515，烧红的新歌，昨天看来昨天中奖了，还没取呢哈。
1: 好的，抓紧时间去领取哈。然后今天呢，平台当中如果打出了一个一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
0: 是
1: 还能够看到第二个。
0: 第二个是
1: SK2 前男友面膜，
0: 神仙水啊，一片超越神仙水啊。
1: 是的，它这个品质和口碑呢，买过它的都知道，
0: 因为老贵了，这个
1: 除了贵没别毛病。
0: 是，一般一片都得多少钱了是吧？都得100多，我记着哈。
1: 单片的价格。
0: 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样一个价格？
1: 今天也不给大家玩套路
0: 啊，
1: 直接就是一款爆款，
0: 来吧，
1: 亲爱的宝宝们，今天呢，前男友面膜
0: SK2
1: 10片乘以2，
0: 10片是20片，20片你看原价20片是2200块钱，
1: 现在
0: 打多少？
1: 520。
0: 别，你这，打节目面。
1: 520是个价格，
0: 你咋啥都说？
1: 你真是普信男呢。
0: 520的价格啊，
1: 520块钱，
0: 20片前男友面膜，
1: 合起来一片相当于26呗。
0: SK2
1: 这是大牌贵妇面膜，反正用一次试试呗，你看效果咋样？
0: 太行了啊！
1: 还属于一种稳住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
0: 哎，
1: 啊，用完之后呢，立竿见影。
0: 是，
1: 你就相当于在家做了一次专业的焕肤 SPA。第二天起床之后，你明显感觉到肤色会提亮一个度，脸蛋摸起来水润呢又柔软，毛孔也变得细腻的多。这就我说了，我说钱一定要用在实处上，
0: 刀刃上，
1: 要不然就让自己变美，
0: 要不然你就
1: 让自己开心。
0: 对，你别攒着，那成守财奴了。
1: 开心了，变美了，更高兴。
0: 放兜是钱儿，放
1: 你买一些你自己真正喜欢的，能够愉悦自己身心的，
0: 体现价值，
1: 是这样的。
0: 我以为说关哥于姐，
1: 哎，
0: 我不咋吃鸽子，我也不用遮阳板
1: 啊，
0: 我耐热，酒也不爱喝
1: 啊，
0: 喝多了容易基因突变。
1: 哎呦，
0: 前几天我朋友的女朋友生孩子怀孕的时候，我朋友就让她喝酒，结果基因突变了，和我朋友没有。这是基因突变吗？这是啊，这
1: 那和你朋友没有关系，那
0: 这不是，
1: 那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这个问题
0: 了。基因突变了，这个
1: 这接下来人脑子容易打成狗脑袋了。
0: 谁到了？
1: 啊！
0: 哎呀哈！
1: 然后你好 ，M I N， 他说了，旅行团交广没有组织吗？现在这
0: 咋没有呢？
1: 今天都说多少旅行的事儿了？
0: 那个长途游的有那个天马和交广组织的那个叫。新疆游，15号，8月15号，8月22号，
1: 打电话
0: 啊，
1: 2136921。
0: 金边的就这周六出发的是经济广播给大家组织的那个，秦皇岛两日游，于田七里海，于岛住一宿四钻，然后大巴车是这样的啊。
1: 乖乖的还说到自驾游，这次、去于岛可不是自驾游，
0: 不是自驾，
1: 是坐大巴车统一出发。
0: 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自驾吧，这个自驾就这次就不自驾了啊。
1: 我看到 Cherry 留言了，留言发了一个一，我好久没有看到 Cherry 的信息了，
0: 是吧？
1: 看到你的消息我很亲切呀，感觉到。
0: 欢迎您回来啊。
1: 好嘞好嘞。然后诗和远方说，天宇，我特别喜欢棒球帽，我再问一下，面膜就没有前女友贴片面膜吗？
0: 人家有前男友，人家还有前女友吗？这行也没有哈。
1: 你好 Mr. 杨说，官微天宇，你俩说实话，刚才你俩是故意的还是真打起？真打起来了，谁跟他给他闹呢？啥人呢？说说话自己往自己就懒辈儿啊，就开始啊。
0: 行了，不说了。
1: 哎呀妈，说那干啥呀？真的。
0: 你上那个天宇总
1: 到这儿了吧？
0: 总监坤威。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下一档那个
0: 叫
1: 大联盟
0: 车主大联盟总监坤威，节目监制李和南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好。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门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非常美妙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上午9:05问候每一位在路上的车友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呢依然还是阳光不错的哈，我觉得今天的阳光呢还是挺温柔的哈。这样的一段旅程当中，我觉得特别适合一段很细腻舒缓的老歌陪伴在我们行车的路上。其实在华语乐坛呢有一位歌手，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轻盈如云啊，尤其呢是非常飘渺的这样的一个气声，大家管他叫做云式唱腔。我记得当时呢很多经典的作品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许茹芸她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在低声倾诉，就是能够戳中我们心底柔软的那个角落。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专门分享的就是许茹芸的经典金曲，你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呢可以通过我的抖音来和我进行分享。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米兰的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在许茹芸的歌声当中打捞一些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些往事。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得听到这一首《如果云知道》？

好的，今天我们的第二首来自许茹芸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可以算是她的封神之作啊。如果云知道，真的是独一份的这种云式唱腔。刚才抖音当中我们就说了，他说米米你真靠谱，昨天说的今天就做到了。我还想了一下，我这么靠谱的人，我做了一件什么靠谱的事儿啊？对，昨天就在讨论说，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主题，然后觉得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来听一些舒缓的吧，很飘渺的，然后大家就不约而同想到的就是许茹芸。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许茹芸的经典金曲当中，也是伴着一路的明媚的阳光啊，我们走进她如云似水的歌声当中。您会喜欢许茹芸的哪首歌呢？但是不能再听好听和如果云知道了啊。对，欢迎大家呢来和我分享。第一种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一种方式呢，就是米兰的抖音也是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朋友们，大家来分享歌曲啊，我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谁是沙发。诗远方最先发来信息，他说小米上午好啊，听今天这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的主题是青春和誓言啊，这是在盲猜当中哈。欢迎诗远方来分享你喜欢的许茹芸的歌啊。海燕他说米兰周二好啊，许茹芸他说给我的感觉歌声非常的温柔，然后人也非常的优雅，和米兰一样。我就没有人家唱的好，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他说他和熊天平的《你的眼睛》两个人的声音清脆空灵。朋友们，就这首歌我真的太喜欢了。走进非常经典的这首，我们管它叫做情歌对唱，对不对？《你的眼睛》，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哎呀，朋友们，咱们就说这歌怎么这么好听？这时候你的眼睛在播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9:19:19，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就是，许茹芸的这个经典的音乐当中，太多好听的歌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分享你喜欢的许茹芸的那一首歌。刚才呢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到这一首歌真的太好听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应该算是他稍稍不是那么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也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大家，希望每一位有梦想的朋友，大家都能够美梦成真。

游广新疆游，它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八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0: 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1: 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

好的，9:25，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新疆游啊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很多朋友也想聊到说，哎，这个新疆什么时候走？两个团，一个是8月15号，一个是8月22号，然后根据您的时间。8月15号呢，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团都已经满了，然后现在呢15号又新开了一个团，应该所剩的人数也不是很多，也就剩个4、5、6、7位吧，具体说不准了。昨天应该还剩6、7位，我觉得今天应该会很少了吧。然后22号呢，应该是剩下几个名额，所以大家想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通过21369921来进行电话咨询，21369921，或者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先来关注我们啊，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关注我们之后呢，在最下面的一栏来打出关键词新疆啊，你就可以具体的了解到。哎呀，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么的多，真的要去看一看。尤其我觉得新疆啊，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想出发就早点出发，什么事儿都要趁早，对不对？出名趁早，想美丽趁早，咱想旅行也得趁早。好的，朋友们，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和大家走进的是许茹芸的经典金曲当中。不管是刻在我们回忆里的一些很经典的歌曲，还是说一些很小众的走心的作品，我觉得许茹芸的歌啊，真的是适合我们去慢慢听的。也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很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来抚平大家。我觉得今年很多朋友啊，会很燥。对不对？因为现在又是夏天啊，来抚平我们这样的一种疲惫和焦躁的感觉。来看一下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令狐少侠他说，米兰你好，我想听一首不爱我放了我，就一听这歌名就特别有故事感哈。这首歌曲呢肯定也是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因为许茹芸很多歌曲呢都是出自于90年代啊，2000年前后的时候。这首歌曲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他的一首歌曲，就是提醒我们在不对等的感情当中一定要及时的抽身啊，学会体面的告别。有的时候我们在失去当中才能够完成自我成长，对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吧，这一首不爱我放了我。

翠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4

0: 三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到了我们的路况播报时间，10:30，来看看此时此刻咱们锦城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附属港啊，附属港呢现在呢是三个方向，南北双向，西向东，现在看到都是有车队在排队当中，尤其呢是这个南向北方向的压力呢会更大一些。今天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东西双向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桥洞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一下市医院门前，还是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临川大桥、解放大桥都没问题呀，然后云飞大桥现在看到桥面以及这个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再有呢就是这个云飞街和南京路交汇处东西双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火。

好的，9:32，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包括我个人在内。本来这首歌曲呢，我是想放到节目的开场的时候播，但是我发现它整个旋律实在太舒缓了，所以说呢，有朋友分享，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是许茹芸的作品当中挺经典的一首慢歌的代表作，我觉得她这个情感真的是表达得非常的细腻，来听到这一首《我依然爱你》。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
2: 来收看的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走进的音乐主题呢，是走进许茹芸的经典金曲当中。她的歌真的太多了，准确的说是经典的歌曲太多了。就算某一首歌曲您前奏或者说前面人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治愈性情歌吧，就听她的歌，我觉得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能够治愈到我们的，对不对？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朋友们，就是在你们不开心的时候，你们是喜欢听欢快的歌，还是喜欢听抒情一点的一些苦情歌？而且我觉得也是在 KTV 当中的热门金曲，是不是？来吧，听歌这一首《独角戏》。

好，这首歌曲就是这我们在歌语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它融入了这种都市的这种感觉啊，有这样的一种质感。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有朋友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曲太经典了，是不是？说

哎，刚才说到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大家在公屏上聊到的还是挺多的，证明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还是比较感冒的啊。我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喜欢听什么风格的歌？是慢？特别搞笑的是什么呢？这个没事看星星就说了，他说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逛街呗。比如我媳妇儿，你媳妇儿没听节目吧？令狐少侠说，感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听快歌，听看。是的，朋友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没错，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许茹芸带给我们的《一帘幽梦》，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听？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好，开始我们的节目啊。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已经是为您开通。

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和，但是呢，哎，不方便打电话啊，也想问问题，您把问题编辑好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昆梅看到的话呢，也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啊。那您听到了，哎，告诉我一声。

哦，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这个车圈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包括一些大家不明白的一些知识点啊，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普及。就是这车也行，也能用啊，不是刚需啊，就不换了。

就是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您在车辆保养之后啊，反正我身边是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就说做完保养感觉车没有以前，没有保养之前好开。哎，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上我这儿来探讨啊。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啊，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保养之前哎和保养之后，做完保养了觉得车子难开了，那到底是不是错觉还真的就这样？今天呢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去聊聊这个事儿啊。

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就是6小时之内啊，由于这个发动机各摩擦这些的一些剪切作用，机油粘度指数计中啊，这个长链结构会被剪断，啊，到了100度，机油的运动粘度会下降，啊，幅度大概是30%左右吧，啊，刚穿上多多少少会觉得不合脚，啊，会觉得紧，啊。穿一段之后，合脚了才会舒服，是吧？然后，机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指数啊，什么100度啊，有什么这个40度等等等等啊。这个 SAE 有一个粘度的等级划分，100度的情况下啊，20年度等级的机油运动粘度平均比30的要低了大概30%左右啊。也就是说，做保养是加进去新机油一段时间之后粘多一点啊。然后呢，这个内部的发动机内部的一些零部件之间摩擦的阻力它会大一点啊，所以这很好理解啊。就如果说你地上有一滩水啊，走过去就很滑啊，相对来说滑一点。但你有一滩糖呢，你想你踩上去是不是黏糊的，阻力就很大。所以发动机是需要很多的能量来克服额外的阻力。我也算是给大家考考大家吧气就发动，所以呢，这个发动机需要更多的能量，要克服额外的阻力，因此油耗会变高啊。所以你刚保养完啊，这是很正常的啊。然后呢，20年度的比30年度的这个机油大概会省一点点，省一点点啊，100升能省1升吗？啊，所以呢，你是什么样？这个看厂家的出厂的这个手册啊，你是什么样的？

琴这叫咋用啊？你啥对这车俩车你有啥想法啊？这你得知道，希望啥好啊，是不？我不知道你实在需求啊。

看看啊，这个叫王成国说啊，但是呢，他不是说有的时候在他这标准范围内，你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你的主观上的一个感受，和他那个是一个属于什么理论上确实是没有问题，啊，确实没问题，但是你主观上觉得哎一呼，你这怎么说呢？是你有的时候是你主观上的一个感觉，并非说定位数据超标啊，他可能说你用这个可调之臂。安装工艺没达到标准，啊，这你能明白不？然后包括你轮胎的动平衡，啊，然后或者这个，对吧？你安装这块没安装明白啊？所以呢，不是说 CRV 就你后影后轮吃胎也是个通病啊，是因为后面的倾角拉杆原厂不可调节，啊，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给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解答啊，能不能听得明白啊？希望我的回答对于你来说能有用。

风换后悬挂系统的一个可调节的上控制臂来解决啊。买个铝合金呢。就看吧，我不知道你这个是换的啥啊？对，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配件不行，是技术不行。咱就说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你上这个咱说这有你看没看过那个段子？说一个朋友说这个上一个医院上一个这个专家那块啊，去可能要做什么呀相应的手术，一查这干啥呀、啊、这个啊10000块钱，人家这个专家又解释了一下啊，说这个。东西这个配件1块钱，但是放到哪儿怎么放值9999。我这么表述是不是能听得明白？哎，这个东西是放在这儿，但是它装和另外的装啊

大家有啥问题啊？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咱们是给大家说了一下这关于保养啊，有的朋友觉得保养完之后呢，会车有点难开啊。然后我也给大家去说了提了一个三个小问题啊，就是在发动机内部啊有三个关键的东西，三个关键的啊，对吧？能起到密封作用的，大家知道是啥吗？多学一学啊，了解了解。

0: 密封的作用，这很关键的啊。然后呢，新机油啊，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粘度下降就到正常了水平，动力也会恢复的啊，会觉得，一下子会觉得很好开啊。所以说我们刚保养完，确实，再一会儿啊，我们先进段广告。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
2: 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张健说，开车呢主要是三电嘛，啊，知道特斯拉三电牛啊，但是不知道奥迪这个是什么水平。如果三电好一些，更倾向于奥迪，哦，舒适性更高，确实，奥迪舒适性更好。但是我跟你说一个小数据吧。啊，小数据啊，马力上来说啊，马力上来说 ，Model 特斯拉 Model Y 会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然后呢，他们俩给到的这个就是纯电的续航里程来说，差不太多啊，差不就人呢，它的容量更小，但是达到的这个，而且里程达成率高啊，然后给到的这个里程也是和给你109度电池的奥迪 E7X 是差不多的。纯电续航里程，你合计合计，但确实平台来说，人家 E7X 900伏平台 ，Model Y 是奥迪的 E7X 确实比 Model Y 要好很多啊。然后这个辅助驾驶来说呢，奥迪 E7X 用的是蒙文塔的那大模型的一个数据啊，那特斯拉呢就自己的嘛，啊，自己去看一下。取舍啊，选择一个就行了啊。

多好，109万。嗯，说东部你去没去啊？我们那个交广之夜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也没看着你，是不是忽悠我呢？说抱老了人了。张健，感谢，明白了啊，不用客气啊，明白就行啊。你想要的是啥？这很关键的哦。这个哪个推荐？你问我哪个推荐给你，哪个值得推荐？那他是因为你的要求，告诉你这个更推荐给你，对吧？是这个逻辑。所以这个任何东西它都会有适合你的。那么再继续给大家去讲啊，就是这个关于保养之后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难开啊，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换了一些新机油，我指的是这个燃油发动机啊。那除了这些呢，一些新机油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车的一个 NVH 的表现啊，就是主要在于就是机油的粘度和压力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机油粘度越高，机油压力这块呢，大家呢就是很多朋友总是哎呀，我这个开了啊，保养完事之后没有之前好开，就很正常的啊。你不要这个担心害怕我车是不是被它保养坏了。咱这么说，就是因为你首先你被粘度可能更高啊，压力更大的这个新机油啊，因为你想各种配系机构它内部零件当中是有空隙的，它可能会被粘度高的这新机油填满了之后啊，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过高的，我给大家讲，这是一个心理学上来说，这叫一种认知偏差啊，懂了吗？这叫认知偏差，叫做自发锚定效应。这啥叫自发锚定效应呢？简单给大家解释，就是啥呢？个体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获得的信息线索，在内心当中自行产生了一个比较标准并以此进行判断的现象。懂了吗？哎，然后呢，除了这个正常的变化，但是还有真就是因为保养操作失误给车子弄坏了，这有啊，导致车变得更难开了啊。这个最常见的是啥？就是机油没加好。哎，机油标号加超了很多啊，粘度刷一下变高了啊，你车子油耗动力都会受影响，发动机觉得这个油门给着还有受阻力，不够轻快。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

0: 肠胃不好，哎，他只能喝这个小米粥。你给他来碗糯米饭，你来来，你试试。那吃完胃不得老难受了。所以说呢，不是说机油标号越高越好，不是说加高，你甚至加低了也不行啊。有可能你这个就是不单是粘度和机油压力不足了，你可能还会很严重的后果呢。嗯，所以呢，这个东西很关键的，尤其是油车的啊。关键，空气滤芯一定要买好的，啊，原厂的，或者是好的，别图便宜。比如觉得脏了，我拿个风枪吹，我跟你讲，你风太大，直接把滤芯就给吹坏了。哎，原来呢是有滤芯挡着，你现在直接吸到发动机里了，你想想，你发动机不磨损才怪了。然后你像在经过高温爆炸燃烧，哎，形成积碳了，嘿嘿，油耗你不增加谁增加？动力你不减弱。
1: 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000。
0: 好，来说一下路况啊。这云飞街从解放路到南京路北向南，这是咋了？这是啊？这一向东云飞街方向，这也车很多呀，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走云飞街了啊，你可以绕一绕啊，绕一绕吧。这不行啊，这堵得挡挡的啊。就是从这个应该我看看市北港一直到白楼港，刺激到南京路北向南，现在不推荐啊，想走这儿的你就换条道啊，你进去咔就堵那啊。然后呢我再看看还有哪里啊，这个哎，人民街解放路到西方向车也多，另外一个就是重庆路人民街4个方向，哇塞，那车是挡挡的。还有哪儿？看看啊，市营街上海路南向北，哎，挺刺激啊。这是应该从宜昌路市营街宜昌路南向北，然后呢都已经到延安路了，然后现在上海路也是。我看看上海路是从汉口街东向西到市营街方向，嘿，车也老，去哪儿车都多。嗯，但我看看呢这个城市的，哎呀，南那这桥面上还都行，都不错，挺清爽。哎，城市的南部还不错，不行走滨河路吧。然后或者什么叫啥来，东湖大桥，真的解放路沿线是不错啊，解放路沿线没啥事儿，哎，你这可以走啊，然后走解放大桥你就过来了，你就可以上南边啊，快乐来了。啊，反正这个路况这个时候路好的，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来参与啊，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一辆依维柯和出租车刮碰啊，怪不得这家伙的，哎呀，没啥事就快点走呗，是不是快出快赔一下子呗。我发现只要是南京路云飞街吧那块有个事故，哎，你来吧，那肯定就北向南，好像，哎，感谢此时此刻带来了路况分享，谢谢。 东部说铁北堵车，刚从这儿过，说铁中期末考试放假了一会儿就能好，是吗？
3: 哦，这原因，
0: 空气滤芯很关键啊，空气滤芯不干净，有可能车子加速，反应迟缓啊，呼吸不顺畅了，你想想。所以呢，保养之后呢，由于机油的更换，确实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啊，会觉得有一些难开的感觉，但是不用多久它就能恢复啊。但如果说过一段时间你发现还很难开，你最好去检查一下哦。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
2: 继续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大家呢如果说想这个买点东西啊，可以来我们商城逛一逛啊。这福利群当中啊，今天是吃的啊，是一个苹果胶补货了，5斤装39.9元啊。说自带苹果香，苹果香，那怎么好像是一首歌呢？那是啊，是不是有这首歌叫苹果香啊？苹果胶自带苹果香，这咋的？这咋整的呢？这是啊，咋嫁接的啊？啊，哎，反正闻着你是有苹果香的啊，吃着是那种粉糯香甜，比普通香蕉更有层次啊。产地直发，包邮到家，比超市便宜一半，39.9元5斤啊。想这个买的朋友，您需要在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啊，然后就给你拽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了。

哎，这个苹果香啊，但咱是这个苹果胶啊，有苹果香味，闻着就有苹果的味道。我挺好奇，39.95元啊。然后呢，想进群的朋友呢，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啊，就可以弹出个二维码，您加就行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呢，这个云飞街从解放路到南京路北向南方向，目前没有什么得到太好的一个缓解，可能这个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毕啊。另外现在南宁路啊，南宁路也就是临河夜市这块儿啊，南宁路啊，目前是东向西方向车也有点多啊。再一个呢是看一看啊，还有就是中央大街上海路，目前就是千盛这块儿啊，上海路是东西双向车也有点多了啊。另外再看一看之前说到的上海路啊，现在上海路还可以，上海路是有所缓解了啊。上海路沿线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啊。之前刚才上海路汉口街花鸟鱼市门前呢是车有点多，另外一个就是上海路到市营街东向西方向车是有一点点多啊。再来看一看，哎，现在，哎，这现在人民街重庆路有所缓解了啊，可能这是考完试了吧？这是，现在是顺畅啊，没啥问题了。然后另外再看看还有哪儿啊？目前铁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现在就是重庆路市营街，然后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到北京路这块儿，市营街这个从重庆路南向北到北京路车是有点多啊。

好，那大家呢，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没有啊？如果有一些问题呢，咱们可以继续去聊、去探讨，还有一点点时间，但是呢，这个节目也是进入到尾声部分了啊。然后另外呢，包括您行驶在这个路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分享的，可以随时的发消息过来。

好，那前两天呢，上周日吧，这新款的坦克300啊正式上市了，五款车型涵盖汽油、柴油、插电混动啊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呢19.8万到25.9万，和老款车型相比呢，就是新款的坦克300是全方位的升级啊，提供柴油版和汽油版，新增了 HiFT、HiFZ 两种插混动力，然后针对轴距进行了加长，尾标也变成了坦克300L。然后前脸呢，这个中网是换了一个全新样式的前格栅啊，这种蜂窝黑化的样式。然后呢，换了一个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啊。然后呢，这个也换了一个黑化的英文标识。就坦克300L 和坦克300区别，主要就在前保险杠，啊，这个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WK 说快到沈阳了还能听到节目，真厉害，谢谢哦，就是为大家而准备的，再证明你这个车也挺厉害。然后呢，这个车身的侧面呢，坦克三百也是加入了一个新的装饰啊。然后呢，新全新样式的一个轮圈啊，轮眉的这个与车身的这个侧面的这种采用着直角的过渡，这种方盒子的这种感觉，非常的硬朗。那既然叫三百 L 呢，那长宽高啊，那都会有所增加的。轴距增加了26厘米，260毫米呗。就是动力方面，新款坦克三百是提供汽油和柴油版啊。然后呢，这个坦克三百 L 是插混动力车型啊 ，HiFOT 采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HiFOZ。啊 ，HiFOZ 配备180千瓦的前电机加200千瓦的后电机，还有一个59.6度的三元锂电池，还配了一个3档DHT 的一个变速箱。哎呀，这坦克三百又发力了，太厉害了，价格还不到20万。好，看一眼时间呢，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梅。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雍正，咱们继续聊一聊雍正呢，是一步是怎么一步一步登上皇位的？咱们继续聊啊。好，如果您喜欢的话，我欢迎您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上点个赞，或者是在我的这个抖音号上啊点赞也可以，是吧？风病没见好，反而更招人烦了。祖宗留下来的江山绝对不能交到这种人手里。我已经请示过太后，把这小子抓起来关着。你看啊，从康熙47年第一次废太子，到48年复立，再到51年再次废掉，前后加起来啊也就3年多。这个速度搁现在呢，连个本科都读不完。

第二天呢，这个康熙正式下诏，宣布废除胤禛的太子之位，并且永久圈禁。事情到此结束，日后朕要是再把他放出来，朕这张脸往哪搁呀？翻译过来就是，谁再提复立胤禛，谁就提头来见。康熙这时候要想开了，太子正是这个不立储的决定给后面呢埋了一颗巨大的雷。你看啊，打到这个阶段，所谓的九子夺嫡已经淘汰了一大半，你算，你看啊，老大老二彻底出局啊，老大呢还在这个圈禁中，老二呢也加入了圈禁的这个豪华套餐，那剩下选择有谁呢？老三、老四、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三、老十四。但那个老十三呢，在那个时期基本处于隐身状态，找不到什么详细记录呢。虽然出局了，但他的嫡长子身份还在，加上呢康熙又不立新太子，很多这士大夫心里就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你不立太子，这算怎么回事？于是呢，那有一个叫王善的人呢，就给康熙写了份密折啊，说早点定下储君的位置，对江山社稷是好事，对臣民也是好事。其他大臣呢也跟着一块上奏，希望康熙呢早立太子。康熙的回答很简单，这么大的事儿，朕呢一直记着，但朕就是不立啊，你们能怎么着？这话说的相当任性啊。不过康熙当时呢并没有把王善他们怎么样啊，毕竟这帮人呢也没明着说呢要复立呢胤禛。真正让康熙炸毛的去复立胤禛呢为太子，这哥们儿的操作就直接把这个康熙的火点着了。接下来就是抓人审讯定罪，朱敦宝被判什么呢？处以极刑，罪名有两条，第一越级，我跟你说一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哥们儿这个脑袋怎么掉的啊？这个得说他爹叫朱都纳，他呢，他爹就朱敦宝的爹干嘛的呢？是前兵部侍郎，二品官，就和自己那个女婿就戴宝一起商议，定下来要写奏折给康熙，重新立太子。俩人商量完了，就这个朱都纳呢，这个牵头啊，起草的这个奏章的内容啊，夸那个太子啊，仁孝啊，请求复位等等等等吧，这些呢都是来自于呢这个朱都纳的这个想法。那么朱天宝看完这个稿子之后，心里十分害怕，清楚啊，皇帝早就严令禁止百官呢为废太子求情，他一旦上书呢，肯定闯大祸呀，迟迟都不敢递上去，他就是在家犹豫不决。朱都纳呢就宝呢遵从父亲的命令，一大早出城啊，就递交这个密折。怎么说了嘛，康熙一看当时就火了嘛，就当场审讯朱天宝，就全部招供了，说整篇奏折是父亲写的，是我父亲和这个我妹夫戴宝一起商量撰写的，是我爸让我自己来这个递这个奏折的，奏折里称颂啊胤禛的说法也是我父亲转述而来的。然后呢把他的父亲朱都纳也抓来了审讯，这朱都纳也亲口承认这个整个事儿呢是自己呢主导的啊，是自己主导谋划的，是吧？得，然后呢康熙因此呢就判他不忠不孝，就是什么不，这不孝很好理解啊，你把你爹都供出来了上大那儿是吧，什么不忠啊，你听从父亲的安排，你勾结外人干预呢储君大事，不孝。朱天宝当即被处斩，康熙呢还特意呢让他爸呢朱都纳呢这个亲临这个刑场观看，一起谋划的那个女婿戴宝呢也被处死啊。朱都纳呢倒是这个保全了性命，但是全家流放，家产超没啊，据说家人呢后来一生都是带着家

就是咱们电影里看的那个代价啊，非常的凄惨啊。你说这哥们也是猪是吧？你扯他蛋干啥？对不对？你看啊，到这儿啊啊，谁再敢提朱天宝就是榜样，得老二到此彻底没戏了。但老八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康熙呢，虽然没有把老八呢圈禁起来哈，但精神上的折磨可一点不比这个圈禁轻啊。自从老大呢主动推荐了老八当太子，众大臣纷纷呢保举老八之后，得老八就彻底踩中了康熙的雷区，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真正啊断送老八呢，争取当太子希望的是这个康熙53年的一桩奇案。什么事儿呢？就是那年的11月啊，康熙又一次呢外出巡视，因为正好赶上呢老八母亲的2周年。但老八没这么干，可能是觉得自己缺席了随行不太好意思，他派了一个太监和一个亲随，给康熙呢送过去2只鹰，顺便请安，传话说自己将在汤泉等候父亲回京。这下康熙彻底炸了，他随后啊给众皇子发了一篇呢长篇上谕啊，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这个胤祀呢派人给我送了2只快死的鹰来请安，还说要在汤泉等我回京，连我这儿都不来一趟，我气得不行。经康熙断定啊，说这2只鹰不是路上出的事故，而是老八一开始就想把死鹰送给我。其次，老八没有主动申请，就擅自决定在汤泉等候。康熙表示自己差点被气死。说实话，让康熙窝火了，除了那2只啊快死的鹰像是诅咒他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老八擅自行动没打报告。康熙这个人呢，对权力的敏感度极高，前几年就因为啊推选新太子的事儿呢，专门喷过老八。现在老八呢又不申请，就自己拿主意，这在康熙看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八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更可怕的是，如果自己不对这个事儿表示一下，那以后其他皇子是不是也可以有样学样啊？不过康熙后面的话呀，确实有点过分。老八的母亲再怎么出身低微，好歹也是你媳妇儿，这会儿就成了贱妇了，老八子也就成了从小就是阴险的人了。之后呢，康熙又把当年的老大想谋害太子的锅一股脑这个知情不报，并没有主动参与。康熙还干了一件事儿，他把老八派去的那个太监和亲随当成用刑啊，就在自己面前给宰了，还让大臣们围观。说实话，康熙这个举动到底是在对仇人下的恩情，起兵逼朕退位，立胤祀为皇帝，如果朕到了那一步，朕唯有含笑而死，你们这些皇子都念着朕的恩情，不然朕临终之时必然会出现啊你们在乾清宫争夺皇位的场面。胤祀因为当不上太子恨朕入骨，他的党羽也都一样，二阿哥不逆大失人心，而胤祀则屡结人心，这个人对朕的威胁比二阿哥狠100倍。康熙还表示自己死后啊，这尸体的被扔在乾清宫没人管的这种事，自己已经能想象到了。这话呢，康熙其实说过不止一遍，推选新太子的时候就说过类似的话。哎，但奇怪的事来了，康熙发了这道谕旨，明着告诉所有人不会传问法，反而之后不停地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给老八添堵。比如啊，老二呢第二次被废的时候，康熙因为看老八不顺眼，逼得老八动作都变形了，老八就跑去问康熙自己今后到底该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宁可我不知道怎么弄了，我宁可这个生病卧床不起。
啊，这下呢又给康熙惹火了，当场就喷老八，你不过一个贝勒而已，怎么就能说出这么过分的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无非就是想试探我，然后再次给老八定性为大奸大邪。之后我咔

康熙又是各种喷老八，列个表你看看，康熙啊都给过老八哪些评语？行止卑污、狂妄、大奸、柔性、柔奸成性、妄蓄大志。哎呀，康熙几乎把所有难听词儿全安到老八头上了。那么问题来了，咱们的主角雍正这时期在干什么呢？哎，答案三件事儿：第一，继续维护呢兄友弟恭、孝顺父亲的皇位，但背地里的蛛丝马迹呢，又藏不住他对皇位的兴趣。先说第一点啊，可能康熙三十七年之后，雍正又突然开了窍，哎呀，这个兄友弟恭啊，父慈子孝的代表性事件一件接一件，但这个时期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差点让雍正呢被康熙呢打入老八一档。事情是这样的啊，康熙又一次呢外出巡游，这次呢带了一帮皇子，老八因为生病没跟着，走到密云的时候呢，雍正前面节目我说过，雍正有段时间呢跟老八他们的关系确实不错，现在老八生病了，自己申请回去看望，正好呢可以在康熙面前呢，哎呀，展现一波的这个兄友弟恭啊这样的人设。结果雍正刚走没多久，居然呢奏请先回去看望老八。老四，你既然对老八这么好，看来啊您俩呢也是一伙的，行，以后老八治疗用药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负责了。说实话呀，雍正在这事上差点栽了，还真不能全怪他自己，康熙这个时期实在太敏感了，有点钓鱼执法的意思。因为就在几天前，雍正亲自，这个康熙亲自问了雍正，说老八生病了，你派人回去看了没有？雍正说没有。康熙说那你应该呢派人回去看看啊，你当哥的是吧，让雍正派人回去看老八的是康熙。雍正表现一下自己对弟弟的关心，结果因为申请亲自回去了，就被怀疑是老八一党。雍正当时估计整个人都傻了，我怎么就成老八一伙的了？之后啊，雍正干了一件事儿，干了一件事儿，让人觉得这个皇家呀，真的是没什么亲情可言。康熙走到汤泉，快回北京的时候，因为老八呢在畅春园旁边养病，康熙正好呢要从那儿经过，皇帝呢提议应该把老八转移，其他皇子啊也纷纷同意。只有老九一个人说八哥病得这么重，这时候往家里搬，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儿，这责任谁能担呢？然后呢就去问康熙到底怎么办。康熙的回复啊，我才让他回家的。康熙的意思很明白，一边呢怕沾染了老八的晦气，一边呢又不想让别人说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让老八搬走，说白了就是不想担责任。这种事儿啊，康熙明着干过不止一次，以后咱还要说。众皇子给康熙的回复也很有意思，他们说老八的病呢虽然还没到十分沉重的程度，但也病得不轻，不过呢老八现在待的地方是父皇必经之路，这可不是小事儿。所以呢我们商量后呢，真正的影响就是我前面说的，他被康熙怀疑是老八一党，结党那是康熙最忌讳的事儿。康熙明着这么说，雍正当时的慌乱可想而知啊。这也就是为什么雍正呢看起来有点不顾老八死活，第一个站出来提议要把老八搬走。让雍正专门负责老八的治疗工作是一方面，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雍正眼里，兄弟情谊远比不上父亲对自己的看法。后来呢，这个雍正呢就专门给康熙汇报，说自己当时关心老八的病情，没有弄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是自己犯了呢不可饶恕的错误，况且自己对医理并不精通，现在既然呢已经把老八送回家了，自己这儿呢也没什么事儿了。康熙呢看雍正呢认错态度很好，也就原谅他了。但这事儿没完，
等老八病好了，就康熙呢让人给老八呢带话说，说你的病刚刚好，想吃点什么啊就告诉我，我这什么都有，但不知道呢对你身体好不好，所以没敢给你送去。你看本来啊挺父慈子孝的一幕，看着像是康熙有意缓和和老八的关系，但康熙的这道上谕里出现了两个字，哪两个字？不敢。一个皇帝对自己的臣子说不敢，康熙是当时怎么想的？可能就是随手啊用了这两个字，没有别的意思。但在老八看来，皇帝老子跟自己说不敢，这天都要塌了。老八接下来举动是跪在地上请求，下了一道谕旨，说老八呀，这个人呢常常疑心过重，总是把心思呢用在毫无意义的地方。

我想给他送点吃的，就是因为用了不敢两字，他就专门跑过来求我呢收回这两字。老八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没事找。老八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全过程看下来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康熙这边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很难说，只能说老八呢也是真的倒霉，被康熙呢忌讳到这份上，干什么都是错的。到了这老四胤禛以及即将崛起的雍正的同母老弟老十四胤禔，好了，兄弟争皇位啊，这个事儿呢咱还得下次还得说，是吧？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接下来呢，大鹏再给您党等三名宇航员的美国阿波罗十一号载人飞旋，第一次把人类呢送上了月球，是吧？那是全人类最骄傲的一天。20世纪60年代啊，全世界呢当时处于冷战时期，各国呢都在进行呢这个太空的军备竞赛。1961年呢，苏联的这个加加林就乘坐呢宇宙飞船进入了太空，苏联呢就成为第一个把人类呢送上太空的国家。美国一看再上太空已经来不及了，那我就先上月球吧。于是8年后的今天，也就是1969年的今天，美国人呢率先呢登上了月球。人类能够登上月球啊，即使是

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冷战哈，也依然是人类迈出的重要一步。当那个阿姆斯特朗啊登上月球的时候哈，全人类不管东方西方，都觉得这是自己的骄傲。你看人类呢，终于啊从只能用故事解释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只能把月亮解释为嫦娥、吴刚、桂花酒，可能还有猪八戒，到登上了月球，看见了它真正的样子，啊，科学呢终于追上了艺术啊。重新诠释这个世界。大家知道哈，这个月球的引力呢，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人到这个月球以后呢，体重就会变得只有原来的六分之一。你看我的体重呢，150啊左右啊，你就算往扩了打160，到了月球以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只有20多斤的人。但是我的力气呢还是很大。那我有这么大力气，然后呢，撑着一个20多斤的身体，一蹦呢就能蹦很高。在月亮上，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个飞毛腿。阿姆斯特朗呢，登上月球以后呢，他就在月球上蹦了一下，然后说一句很著名的话：“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这是一大步。而且确实是人类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我跟你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哈。就是阿姆斯特朗小的时候，他家邻居是一对夫妇，有一次吧，丈夫逼着老婆干一件没有人能登上月亮，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件事儿呢，你休想让我干。嘿，结果呢，邻居家的小孩有一天真的登上月球了，这个小孩就是阿姆斯特朗啊，不知道这个那对夫妻后来作何感想哈？当然了，关于登月这件事儿呢，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有的还拍成了电影展开的。而且还在飘啊，可见是在摄影棚里有风在吹。因为呢，这个好莱坞的人没有科学知识，以为月亮上的旗帜也是飘的，其实月亮是没有空气的，不然宇航员呢不会带那个东西，所以这就是证据啊，登月的事情一定是阴谋。他们就找出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其实美国人呢并没有登上过月球。那本书在美国卖得特别好，美国所有啊有关阴谋论的书呢都卖得特别好。啊，反正那是个自由地方，你想说什么都可以。还有人为此呢，专门去采访呢美国宇航局，问他们是不是在伪装，是不是他们没有登上过月球。问题就是对成千上万个科学家的侮辱。当然了，现在从我个人来讲，或者很多朋友都坚信呢，人类登上月球了。啊，因为确实从月球上带回来很多东西，那些东西是地球上不存在的，包括土壤也好，石头也好。那些古怪的元素啊，都完全属于月球啊。

70。没事，我就拍点生活的东西，偶尔也直播，偶尔也直播啊。10392207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来吧，咱们还得说说健康话题。这水啊，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你看咱们人体呢，是70%是由水构成的。水很重要，但是有的人并不是很了解。你看有人认为呢，水中含有这个营养素越多越好。有人迷信各种各样的功能水，什么碱性水啊、离子水啊、苏打水啊、蒸馏水啊、矿物水等等。其实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的啊，所以咱们必须呢正确认识水，选对水，同时喝对水。哎呀，水的重要性哈，那是人体的溶剂、清洁剂，要组织再将呢代谢产物转移到血液进行再分配，最后呢将代谢废物通过尿液呢排出体外。人体内所有的生化反应都是依赖于水的存在，水是细胞内细胞之间的构成介质，水呢是人体体温调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呢在组织之间和关节之间具有缓冲和润滑的作用，这是水的这个生理作用哈。咱们再说说首先不要迷信那些概念水哈，什么碱性水啊、离子水等等，我告诉你那都是玩的是概念啊，炒作啊，大于实际作用，不要过于迷信。吃碱性食物改变不了人体的酸碱性，喝碱性水也改变不了人体的酸碱度。人体呢有着自身非常完整的体液调节系统，不会通过饮食、喝水等外力而改变。咱那个胃酸也很强大，任何食物在胃酸的作用下都会变成酸性啊，不要企图呢把胃酸呢改造成胃碱。胃酸变成胃碱，人体就要出大毛病了。人体有些部位就必须保持酸性，你比如皮肤和女性的阴道，那变成碱性就不能保持正常的生理的这种功能。现在挺火的苏打水吧，啊，苏打水就是小苏打的水溶液啊，属于一种弱碱性水。如果你胃酸高，出于中和胃酸的目的，可以喝一点儿。如果想改变人体酸碱性，你就别费那个力气，不可能。水就和咱们蒸饭时啊锅盖上的水一样，蒸馏水的工艺呢可以去除自来水当中的大部分污染物，但其他的有益物质也被去除。蒸馏次数越多的水的纯度越高，蒸馏水就相当于贵很多的纯净水。咱们再说纯净水的矿物质，但这不是它的罪过，它不需要这个作用。水最本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运输营养，而不是补充营养物质。喝纯净水呢不会导致人体的矿物质缺乏，不会得软骨病，更不会导致呢酸性体质。质量合格的纯净水对人体没有。另外，矿物质最重要的排出途径是通过肾脏以尿液的形式呢排出人体。咱们如果人体内积累过多的矿物质，就会增加呢肾脏的负担，容易引发肾结石等疾病。矿物质水就是人们形容的硬水啊，你肾功能有障碍的人，矿物质水是不一样的。矿物质水是人为添加的东西，矿泉水是指天然的含有矿物质的泉水。如果比较的话，它是比纯净水啊、矿物质水啊、钙内水都好。但是你也不要指望喝矿泉水就能够满大腰，就得通过其他，主要是饮食。

比如便秘啊，有这个毛病，你早上醒来可以喝点淡蜂蜜水啊，润肠通便嘛。平时呢不需要常喝。提醒你一点，冲蜂蜜啊要用温水，热水呢会破坏呢蜂蜜当中的营养。200毫升的淡蜂蜜水只需要放一小勺的蜂蜜就可以了。还有淡盐水，早上喝淡水啊，你要加点小心，它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尤其是血压不稳的老年人，凌晨呢到早晨是心脏最容易出麻烦的阶段，因为早晨呢是心血管最不稳定的时候，血压最高，血压波动最大，血粘稠度也高，这时候呢用盐水给身体加钠是雪上加霜，容易引起呢心脏意外。正常情况下健康人是没有必要喝淡盐水的。有人说了，说淡盐水能杀菌，多喝点肯定有好处，其实呢并不这样，人体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淡盐水杀菌，肠胃当中正常存在的菌是有益的必要的，杀正常存在的菌对身体反而不好，会使体内呢这个菌群环境呢失衡，是吧？但是生活当中有两种情况适合喝一点淡盐水，第一个就是在口腔治疗或者是口腔溃疡的时候，可以用淡盐水漱口，漱口之后呢要吐掉啊，但漱口太勤也不好，因为杀菌同时也会影响呢伤口愈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是大量出汗的流汗的时候，比如你进行那个体育锻炼哈什么的啊，喝点淡盐水是可以补充呢电解质的。另外有人说我早上喝点淡茶水可以吗？喝点淡茶水包括什么柠檬水啊，没什么不好，可以适量喝，但是要注意不能喝浓茶早晨哈，不要喝隔夜茶啊，早晨空腹喝浓茶可能导致脱钙，还会引起呢心率波动异常。然后运动饮料的事儿哈，现在挺火，运动后大量出汗可以喝点运动饮料，能补充电解质，平时喝运动饮料呢完全没有必要。维他命饮料声称的多种功能也是炒作啊，概念宣传意义呢大于实际作用。含糖饮料它可不是生命必需的食品呢，经常呢这个喝它的话会使人不愿意喝白水啊，还会导致人的口味改变啊，产生呢这个对高甜度食物的依赖，进而也容易发生这个牙齿的蛀齿啊或者是肥胖病啊，不推荐饮用。咱们提过果汁儿这个事儿哈，这个果汁儿呢包括蔬菜汁儿哈，与水相比呢营养成分多，喝果蔬汁儿啊既补水又补营养，因此呢很多人觉得可以用它替代水，其实不然。从补水的角度来说，要想达到每日的水需需量需要喝大量的果蔬汁儿。那么这么做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体会摄入大量糖分，糖分多了自然会引起健康问题，所以呢果汁呢是不能用来补水代替水的，你可以喝啊，要适量，是吧？好了，我总结一下哈，说这么多关于水的问题，就是白开水是人体补充水分最好的选择，白开水最补水最解渴最安全卫生最经济，而且呢不增加能量，喝水呢以白开水为主，辅助的一些的比如淡茶水啊，天然矿泉水啊，纯净水啊，行啊，不要迷信那些概念水，少喝含糖的水。喝水最基本的一大原则就是喝新鲜的白开水，白开水最好现烧现晾现喝，烧好的开水呢不要放太久，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水分子呢会逐渐凝结，放置时间越长水活性越低，开水呢在4个小时之内水活性最好，那么在4个小时之后好处就开始下降，坏处就开始上升了，之后呢不管8个小时还是12小时水质都差不多。长期饮用隔夜水不好啊，放置时间超过24小时的白开水你呢就不要喝了，好吧？关于喝水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给您解释的清楚啊，希望您能够健康的饮水。

啊，这个有几个朋友加我了，谢谢啊。咱们有时间在抖音上相见哈。抖音号是10392207零，10392207零，欢迎你点关注啊，加入粉丝团。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了，到了这个午饭时间了啊！一会儿我下节目，我也是吃这个工作餐去。我们工作餐是挺好啊。挺方便哈，有人挺关心，说你们中午吃什么呀？你看我抖音呢，我拍过呀。我们中午吃的是什么？你感兴趣，上抖音查啊，你加我好吧？加关注10392207。好嘞，祝你中午好胃口。还是那句话啊，7分饱得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这个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6000，
2: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0: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2: 有料又有乐。

好吗？各位朋友，午饭都安排上了吗？吃的是什么呀？各位的哥点播能够给奔波在路上的你带来一份轻松和慰藉。首先呢，感谢所有一直支持我们的听友啊！昨天我在抖音和视频号平台分别都发布了咱们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演出片段。统一的回复一下大家啊，如果屏幕前啊电波另一端的你喜欢唱歌、喜欢舞台，想要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份热爱和乐趣，那直接把你的演唱作品啊，歌唱的片段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就是可以了。顺便的告诉大家，我们这有十多年的一个那我们会认真的聆听每一位好朋友的声音，根据大家的音色呀、曲风啊，帮你配饰合适的歌曲和组合，对应演唱的组合。那每一位热爱的好朋友、热爱歌唱的多的是琐碎填满了。的哥的姐啊，朝夕在路上，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守护城市的出行，以及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都在为生活的踏实而打拼。日子呢，难免有疲惫，有压力，疲惫紧绷的时候，歌成功了，我觉得你的歌就成功了，因为走心了，用心了。咱们的哥的姐有时候呢，一边平稳行车，一边轻声的喝唱。这个哼唱，把好心情呢也送给了乘客，送给路人，也治愈奔波中的自己。普通的我们可以借着歌声呢释放情绪，舒缓压力，让平淡的日常多一份热爱和光亮。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姚小滚每天呢 AI 制作歌曲，赋予它不同的内容，也希望呢通过多种方式来愉悦大家的耳朵。今天送给大家的名字叫《雾中温度》。

两天呢，姚小滚 AI 制作的歌曲呢，这曲风啊都是偏欢乐的、轻快的，特别治愈。这个旋律呢，轻轻的一响起呢，我们就跟着有一份好心情，好像能够抚平心里所有的浮躁和疲惫。没想到 AI 创作出来的歌曲呢，质感也……你是不是也这样子呢？科技遇上音乐，碰撞出这么动人的歌声，有没有和我一样被这样的歌曲狠狠的治愈到了呢？没有问题啊，你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最近学了哪一首新歌呢？都可以过来展示一下。

那小波的朋友就说，刚才听到你的介绍，那么就是在这里发歌曲吗？是这样子的，你现在呢和我的互动啊，我能够看到你的文字，稍后呢你再发歌曲，应该是一个链接，不知道您是在哪里录制的，是全民 K 歌呢还是、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把这个链接复制粘贴一下。首先呢你得是找到这个软件录制，录制好了之后它自动会生成一个链接，然后你按照它的那个提示，你只要你鼓捣一下啊，你会发送到我们的平台的，会看到你的。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不错的，你说是已经入伏了还能够如此的清爽啊，真是比较难得了。这种舒服的午后的时光，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大家的好声音也是一种福气。希望这儿呢是咱们一位低姐儿今天上午跟我提到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吧，我听完之后呢心里也有点难受，也心疼这位妈妈，她呢觉得就是挺扎心的，但是可能这件事情呢会有孩子呢上高中了，然后成绩呢是比较普通，处在大家认为比较头疼很难熬的这个高中叛逆期。当过初中高中孩子家长的人都知道这种滋味啊，有的孩子吧他天生就懂事儿，哎，早当家，哎，不管家里条件怎么样也不用父母操心啊，不用父母的费力啊，很自律很听话，特别让人省心。哎，有的孩子呢就让人家又让家长啊操碎了心呢。这位低姐就说啊，你说我一直以来做人做事都是以身作则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从来也不给孩子传递一些负面的情绪呢，然后也尽力的给孩子最好的生活呀，最好的陪伴呢，我怎么就想不通呢？我明明尽力了，家庭教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孩子偏偏越来越叛逆，让人越来越寒心呢？就平时和孩子的关系

系呢就比较紧张，母子经常是斗智斗勇的这种状态里面啊。然后呢就说前两天无意之间他猜中了孩子的手机密码，手机是有密码的，他就猜中了，不小心就把就聊天记录里是什么呢，孩子言语之间对妈妈有一些不尊重，甚至有辱骂吐槽诋毁妈妈的很难听的话。这位第一姐说，当时我就破防了，我呀圆儿姐呀，我太难了，我当时我真受不了，我崩溃班供孩子照顾家里大事小情，我掏心掏肺的，我为孩子付出所有啊，我任劳任怨，我什么都舍不得，我全都优先给孩子，辛辛苦苦养育这么多年，最后换来的是孩子私底下这样诋毁我辱骂我，我太没有想到了，觉得自己呀，你非得什么怎么样啊，就只求孩子懂事孝顺懂得感恩，感觉这最基本的，他要能更有出息的话，那是全家人的福气。但有的时候孩子就不懂事儿，叛逆，口无遮拦，好像是专门扎父母心来的，是吧？而且你跟他是生真气，所以吧，就是这位弟姐啊，就说的是啥呢？最终他纠结在哪儿呢？他很为难，说晚上他准备呢和孩子爸爸呢一起和他好好谈谈啊，谈谈这件事儿，你咋想的，是吧？我在你想，就说。到底要不要告诉孩子，就他偷看了孩子的手机，是直接坦白承认自己看手机不对呢，就真诚跟孩子道个歉，然后再好好的沟通教育呢，还是委婉的引导，压根儿不让孩子知道我看了你的手机啊，我相信呢所有的做家长的都能够理解这跑车妈妈的不容易啊，跑车的哥的姐风吹日晒日夜奔波，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拼尽了全力，本来就是辛苦万分，然后还要承受孩子这种叛逆不懂感恩带来的心理委屈，确实不容易，辛苦了。

0: 所以呢，通过行动旁敲侧击的感化他，是冰都会融化的。谢谢金鑫，他一定是听到了啊，咱们的弟姐一定是听到了。老顺大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啊，他是为人之父。
1: 各位中午好啊，刚才听了那个弟姐啊，他们家的手机。
0: 啊，这个就说到这儿。
1: 各位中午好啊，
0: 嗯，
1: 刚才听了那个弟姐啊，他们家的那个，因为呀、啊。还是特别反感的，这件事啊，我的家属做过，看过我女儿的手机，我当时啊，我以为没啥，是吧？我孩子啊，发现他的问题，结果适得其反啊，孩子都蹦起来了，因为孩子有孩子的阅历，孩子有孩子的空间，所以说不要说。可以跟孩子谈，贴近贴后心肠也不一样，所以说要正式引导孩子啊，就是说不要以家长的语气，要以朋友的语气跟他谈心啊，你的家庭有啥要求啊，对父母啊有啥要求，这个提出来，这个说实话。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不要一味的这个去挣钱，方向是好，但是呢，也得注重于对孩子的观察，他还不看不清社会的真面目，所以说得需要去多沟通，多跟他联系，做好朋友，不要做家长，这样就好了。
0: 说的真好啊，这老顺大哥呢，作为过来这开对班车，大概呢也是忽略了孩子成长有些时候的细节，咱没有观察到，所以呢，当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肯定是非常的着急，这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老顺大哥说的也是没错啊，其实我也。他是说晚上就想跟儿子摊牌，情绪其实也挺激动的。我劝他，我今天上午我说我不建议跟他讲啊，就说你看了他的，这个手机。然后呢，他说跟孩子爸爸商量，孩子爸爸说那意思就晚上呢就是来谈这个事儿，就说你已经跨越了底线了，就是妈妈非常的伤心，也很生气，然后再告诉他就是关于修养。关于感恩，关于一切，再跟他谈。嗯，反正就是说到呢，这也是到上节目的时候，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好像外的方式来告诉他，不能跟他讲看手机的事儿啊。牛叔说，我想问问你，这里嘎吱嘎吱的是开门声吗？你这说直播间吗？有一点啊。我是和我的一个同事，我就说我今天下来的时候就忘带包了，我让他帮我把包拿下来，因为我怕我一会儿热，我包里有扇子。不过我觉得看到大家呢对于这位D姐的这个关心呢哈，我就觉得心里安静多了啊，心目当中啊其实早就满分了，每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各位给我们的节目更大的支持，是吧？小袁能知道哈，在这里我们彼此提供的这份情绪价值呀。我说我热了，然后纷飞就送来水果捞了。好，欢迎丽丽，感谢大家呢在直播间送出粉丝灯牌。谢谢朋友们的点赞。 欢迎阿群。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跟大家讲了咱们一位 D 姐遇到的这个事儿哈，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就说留言了，诗和远方就说啊，我个人建议不要和孩子坦诚的谈，哎，你的坦诚相见，让青春期的孩子感觉到自己没脸儿了，没有了隐私，这点和老师大哥说的是一样，的确，可能咱们认。是这么想的，被尊重，真是，的确是这样，这个毋庸置疑的。然后就说孩子自己没脸了，没有了隐私，说你不如找一个合适的时候呢，比如说一起旅游的时候啊，环境啊，就是语言环境比较好的时候，一起去他想去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吃美食，能够妥善的处理，最终呢，不能不伤亲子关系，还能够让孩子明白，就是教养和感恩，就是底线到底在哪里，应该怎么去做？最重要的是懂得父母的这个心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收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哎呀，老了，兄弟呀，这个进入不惑之年啊，甚至年过半百，上有老，下有小的，面对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家庭上的琐事儿，其实真挺不容易的。哎呀。送一首歌。

起任何的情谊啊，都是缘分啊，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缘分，得珍惜啊。哎呀，静瑶今天唱的是重情重义啊，歌名叫老了兄弟，挺怀旧的，瞬间就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岁月的记忆，是吧？无论是手足之情啊，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呀，彼此的这份陪伴一定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这首歌啊，岁月的流逝很无奈，也需要我们释怀，时光催人老啊，留下的只有回忆。然后呢，也会让我们对岁月有一份流逝的释然，得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过去的遗憾握手言和。人生如歌啊，珍惜当下。谢谢静瑶的分享。现在这个抖音平台啊，真是会设计啊，就是打开礼物啊，那么一瞬间，这是傍你左右。就里面那一颗珍珠啊，真是好闪亮，让我想起了童话的城堡，小木屋出来的礼物。是吧？姚小滚说：“我们是好兄弟。”听到这样的歌呢，我简直真是受不了了。听得出大哥呢是对兄弟的爱在里面啊，傍你左右哈。我关注了主播，谢谢007送出来的先。

花。感谢朋友们一直在点赞，点亮了粉丝灯牌。喜欢的话点一个关注。是的，海鲜有点香。反正就是带壳的。龙旭哥说，哎呀，静瑶啊，这歌唱的给我唱的呀噼里啪啦的。你呀，寻找一份平静，然后曾经的欢笑啊，爱恨悲欢呢，都在歌里面呢。而且呢，可能有些兄弟呢不是经常见面，甚至是散落天涯，各自为生活奔波，不经常相聚。听这个老了兄弟人到中年的时候，他不一样，因为这里面他有你半生的辛酸呢。青春已经悄然落幕了，可能心态还是很年轻的，但毕竟年纪青春已不在，青春已经是成为我们的回忆了。所以可能曾经一起吃苦打拼呢，兄弟们现在各有各的家庭了，也许重逢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是也不必纠结过往的一切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的是一首原创歌曲啊，杜宇恒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

太有气势了，你看这配乐，看这歌词，看这旋律，看这演唱啊，铿锵有力呀、啊、嗯，我觉得这首名字叫《中华儿女》，由杜宇恒创作的原创歌曲，和之前的静瑶的《兄弟情》刚好有呼应啊，这两段旋律呢都是带着一股热血的铮铮的力量啊。回头看看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啊，各有各的五味杂陈，那有为教育孩子日夜操劳的烦恼，有格外珍惜不离不弃的好兄弟，也有刻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军旅的回忆。咱们很多的弟哥弟姐啊，也曾经当过兵的，自然呢也是有军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份责任和坚守，从来就没有退去。谢谢杜宇恒的分享。芙蓉花说，老了兄弟是岁数大了的兄弟，还是可多了的兄弟。当然牛叔也会马鞭儿。专门有马鞭机，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芙蓉花说，送孩子来的，每天这个时候呢都送孩子，紧赶慢赶的呀，就是为了听节，然后放假呢这个补课送课呢。才看到这园儿，你还有俩小酒窝呢哈，看来也是酒人儿。行，大家对我说到的这个。

0: 对 D 姐的关心啊，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听到好消息，听到这个家和万事兴的好消息，孩子越来越懂事的好消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关于这个孩子报考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啊，
1: 一会儿呢，在北京时间13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咱们锦州市高考第二名、成绩第二名的韩简泽同学来做客直播间啊，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和学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他的学习方法。
0: 还真是挺巧。

0: 店长，1003甄选商城，保
1: 证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0: 我帮。
1: 好了，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呢，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那可能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觉得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间有点特殊啊，坐在我身边呢多了一个少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韩简泽，来自锦州中学，是今年毕业的高考生。我在高考中取得了707分，在全省排名第11，锦州市排名第2。
1: 啊，韩简泽同学啊，今天排名第二名是不是？当你得知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呢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刻，你当时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当时我感觉非常兴奋，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因为我觉得3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回报。最后成绩我感到
1: 就支撑你最核心的这个底层的力量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对我起到最大帮助的是心态的调整。因为我在高中3年中成绩一直不太稳定，但正因为能及时调整心态，才有助于我在高考中顶住压力，最后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1: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人印象是如何去权衡的呢？

0: 你是如何看待天赋大于努力这个说法？
1: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这么绝对、
0: 嗯、
1: 因为在高中学习中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可能天赋能加快一个人学习新知识的速度、
0: 嗯、
1: 但想取得真正优异的高考成绩需要的是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练习。
0: 嗯，
1: 和数学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在高一结束的暑假、
0: 嗯、
1: 我就加大了数学和物理的练习量。
0: 嗯，
1: 我也对自己的心态进行了调整、
0: 嗯、
1: 最后意识到低谷其实是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必然失败的一种预兆。
0: 嗯，那作为现在啊咱们锦州市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助力呢，
1: 我觉得锦州的教育有一种比较扎实的氛围。
0: 嗯，
1: 可能锦州不像一些一线城市教育资源那么丰富，但是在锦州教育的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的。像我的高中老师们，他们不会刻意的去追究一些难题，
0: 嗯，
1: 而是在为我们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再逐步提升难度。
0: 嗯，
1: 而且在锦州市相对不那么卷的环境，也更好的保护了我的学习节奏，然后没有过多的课外班和作业的压力，就有了更多的自我反思和整理知识点的一些时间。
0: 嗯，问一下你高中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习惯和心态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教导、
0: 嗯、
1: 他们从小就一直告诉我最重要的不只是结果，而是在过程中有没有尽自己的全力。
0: 嗯，
1: 所以在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总能及时调整心态。
0: 嗯，
1: 最后高考取得的比较不错
0: 呢，也都是在前面的。哎，那你觉得就是当代的高中生啊，如果他们要是想冲刺顶尖的名校，想冲刺985这样顶尖名校，他们就是比较稀缺的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容易被忽视而且最重要的一种品质就是原认知能力，
0: 就是
1: 二加儿的那个圆
0: 啊，就是一元两元的那个圆、嗯、那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圆认知能力，能详细的去解读一下，就是现在的高中生如何能够更细节的去运用这个能力呢？
1: 我觉得首先在学习的过程中要
0: 你自己在基础知识方面有哪些薄弱的环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找到自己的薄弱环节再继续加强的去练习，是吧？那你觉得就是你的这些学科，比如说数学呀，物理、化学，包括英语、语文这些，高考就是我记得今年高考压招题好像说特别难，是吧？
1: 嗯
0: 嗯，当时你看到这道题的时候，你心慌了吗？考试的时候？
1: 就是考试的时候，19题其实感觉还好，但是18题确实没太见过那种题型，然后高考时心态也会受了一定的影响。
0: 那当时心态受到一定的影响呢，高分它就相当于牺牲了很多的休息包括爱好。那你看现在就是小男生嘛，他们有的会喜欢打游戏啊，有的喜欢打球啊、
1: 嗯、
0: 就有喜欢听歌啊。那你高中生活是只有学习啊，还是也做到了一些劳逸结合呢？
1: 其实音乐偶尔会打游戏，
0: 嗯，
1: 但我觉着这样就不同于在平时就用大量时间去刷短视频。
0: 嗯，
1: 真正劳逸结合并不是牺牲所有爱好，也不是完全放飞自我。
0: 嗯，
1: 我觉着要适度的做出取舍，保留爱好一定是。
0: 而且它有些时候是会蚕食你的很多业余时间的。但是你提到了你喜欢打球，喜欢听音乐，是吧？嗯，其实这个体育和音乐它真的是会对人的大脑产生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哈，可以让人达到一个这个休息的状态，是吧？
1: 对。
0: 嗯，那这就是在你们锦州中学那些喜欢打球哦，你大概每天要打多长时间的球？
1: 就是每天吃晚饭的那段时间，我可能就是中午自己带一些零食到学校、之后吃完饭能在外面打半个小时左右吧。
0: 啊，半个小时，那也足够让自己的大脑得到放松了哈。嗯，还真的是不错啊，这个是运动学习两不误哈。看一看咱们就是整个高中的备考阶段，你觉得你最感谢自己坚持下来的哪一点？
1: 我最感谢的是我在无数次想放弃的时候都会选择再坚持一次。
0: 嗯，
1: 会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我觉着适度的调整心态，最后让自己能继续努力，这一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
0: 嗯，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有时候会从前十名就是跌出去，这是在大概是什么时候？高三的时候吗？
1: 对，高三最后几次模拟我考最好的一次是第10名
0: 啊。 那这个当时是对你心态会造成一定影响，是吗？那后来就是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调整的？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吗？
1: 当时我觉着模拟考试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一直在刷题，保持手感，然后总结一些自己比较薄弱的知识点。
0: 嗯，
1: 最后在高考的时候就相信我已经做了这么多题了，成绩一定会符合我的期望，所以在高考时就会比较放松，最后取得成绩也比较理想。
0: 嗯，就是最后的头最后一个星期你还有刷题的习惯吗？
1: 嗯，
0: 一直在刷，就没有说那个快考试了，然后我就完全放松。是什么？
1: 我觉得手感其实指向的是一种做题的信心。
0: 嗯，
1: 就是因为在考试不太会遇到做过的原题。
0: 嗯，
1: 不是说我这道题做熟了以后考试再碰到我就能马上写出来，但当平时做题做熟了而且做对的概率很高的情况下考试。

0: 你是会按照高考的这个，就每一科高考的那个时间给自己限时做吗？
1: 我会按时长限时，但是跟高考的时段并不完全对应。
0: 就是这一科，比如这一科给就高考的时候给150分钟，我就用150分钟，是这概念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啊。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集中的去攻克压轴题的？
1: 我大概是高三下学期开学开始吧。
0: 嗯，那个时候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比如说数学压轴题几天，一天几道或者是几天一道那种？
1: 基本每两天会写一整套数学套卷，然后相应的就会做一些压轴题。
0: 你想一想，现在呢站在高中的终点，名校的起点，你对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涯和人生的规划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我希望在以后的人生中，我都能保持好奇、谦卑、认真求学的一种初心。初衷只是通过对知识点的牢固掌握和简单应用就能取得成绩，但高中最需要的是对所学知识内在逻辑的理解和迁移。就是初中通过听话就能学好，但高中一定要做到会学。
0: 也就是说初中的时候你就是完
1: 成自己的东西。
0: 那你觉得这个初中跟高中相比，高中最大的挑战除了就是自己更要去多一些思考，更要多一些自主的这个能力之外，这个高中的这个知识，有人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高中跟初中最大区别就是初中你付出时间和努力你就能够拿到成绩，那高中呢你
1: 会有挑战，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如果学习方法没有找对的话，那学习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0: 你刚提到这个学习方法，其实我就很好奇，你当时选科是哪个组合？
1: 物化生
0: 组合哈。那就物化生这个组合而言，那个高中物理人家都说是第
1: 去找题干，然后重新审题。如果说最后实在做不出来，就会认真分析答案。我会把答案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然后理解每一部分所用的公式和与题干的对应。这样就是重复几次之后就会
0: 就是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琢磨，就是得到的收获更大，还是要求助于老师，这样的话才效率更高。
1: 我觉得求助于老师肯定会节约时间成本。但是如果选择先求助老师，就需要回来以后自己重新巩固一次。因为毕竟自己呀，于承认自己不懂的地方，并且虚心求教。然后要有耐心。要愿意为一个自己不会的知识点来花费很多时间。不要觉得我付出这么多时间了，却只弄会了一个知识点而感到失望。再有就是要做到专注学习的时候，再有就是有抗压的韧性。要做好心态的调整，在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也不要崩盘，要继续前行。
0: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少年而言呢，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个突破心理，是一个需要突破心理障碍的一个过程。你毕竟也和男生在一起再扣一道题，然后别人会你还没有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是咬牙不肯承认我不会，还是也是虚心的会跟别人请教？
1: 其实最开始我肯定觉得成绩都差不多，然后别人会我就感觉有点不服气。所以当时我会自己回家把
0: 研究，这样的话咱们拿到结果才是最实在的，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初中生啊，就是12、13岁那些刚刚建立自己的一套自尊体系的小孩儿，就大可不必因为自己哪方面的成绩觉得好像不如别人，然后咬牙九科的学习。这九科你觉得就是你回想一下你高一的那个时候面临九科的这个学习，那个时候你压力大不大？
1: 当时学习确实要比初中压力大很多。因为初中没有同时学习九科的时候。
0: 对呀，初中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化学应该初三才，物理很难，化学也很难。是吧？那你是怎么去均衡的？
1: 首先在高中学习中没有任何一门是可以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就能取得成果的。所以说六科都要分配有一定的时间。各科的时间分配其实因人而异，比如我物理是一个短板，所以我要倾斜很多时间来大量做题。如果其他学科有短板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就如果哪个学科学得不太好，就需要增加用在这科上的时间。但如果有某一科是自己的强项的话，可以 只分配一部分时间来保持每天做题的手感，不需要特意去练习和总结。
0: 嗯，哎，那你觉得就这六科，你觉得自己哪一科相对来说是你比较有优势的学科？
1: 我觉得英语和语文可能会比较省劲儿吧，
0: 嗯，
1: 然后到最后数学也会占用较少的时间。
0: 嗯，那你就是平时
1: 做题比较少，但是因为学校也会发一部分语文的试题，
0: 嗯，
1: 当时学校发的我都会大致的跟着做一做，
0: 嗯，
1: 所以说一直能保持一定的手感。
0: 嗯，那你现在你感觉啊，就是你看看语文和英语作为你的优势学科，就是你从小对这两个学科有没有就是额外就把时间大量花在语文上哈？
1: 对，
0: 嗯，那英语呢？英语也是打小就开始积累吗？
1: 因为我妈妈是英语老师，然后在小学的时候，她会自己在家给我讲新概念的英语教材，
0: 嗯，
1: 这样我英语的语感和单词这些积累的就比较好。所以从初

0: 初中开始英语就一直不太费劲
1: 啊。抛开自己的优势学科而言，那对于自己来说有挑战的学科，比如说你刚提到的这个物理，是不是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它？
0: 对，在一开始，如果就比如说我物理不太好，
1: 嗯，
0: 我肯定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物理题，
1: 嗯，
0: 然后在做题之后还会花时间来整理错题，花很多，
1: 嗯，
0: 因为当时成绩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1: 嗯。其实我觉得高中生啊，你看刚刚提到的六科，其实我觉得你们最珍贵的就是时间了，因为每个人就24小时，你我这个时间我用来学习，我就没有办法去睡觉。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平时日常作息都是怎么安排？
0: 在高中的3年中都能12点左右睡觉，
1: 嗯，
0: 然后在高考前一个月我就开始调整作息，
1: 嗯，
0: 把睡觉的时间调整到了11点左右，
1: 嗯，
0: 然后早上的起床时间还是和以前一样，6点40分左右。
1: 啊，6点40分起床。
0: 哦，
1: 嗯嗯，啊，那你觉得就是
0: 嗯，起床的话，其实早起的作息也是可以复制的。
1: 嗯，
0: 我个人是早上就是起床比较费劲，所以说我通常都比较晚睡觉，然后早上会相应的多睡一会儿。
1: 嗯，其实我感觉啊，这个晚上呢，如果要是熬夜刷，他们甚至会熬到1点，或者是熬到2点。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方法值不值呢？
0: 我觉得偶尔熬夜可以是一种学习的策略，但长期熬夜一定是不值得的。
1: 嗯，
0: 对于高中生来说，长期睡眠不足会造成记忆力和专注力的下降。
1: 哦，
0: 而且熬夜学习的效率明显不如白天学习。
1: 嗯，
0: 如果白天效率足够的话，晚上完全不需要熬夜。但如果白天效率低的话，即使熬夜学习也只是弥补自己的愧疚感，并不会带来太多的提升。
1: 嗯，所以说不建议熬太晚，是吧？
0: 对。
1: 嗯，就是我也经常会听到，就是有人聊天说，哎呀，那个我认识是不是其实得不偿失？
0: 嗯
1: 嗯，还是得把学校的那个时间高效的利用起来，对吧？嗯，那你看啊，到了高中以后啊，我看到了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生或者家长，他们晒照片的时候，他们那个题啊，就比自己的身高都高出好多。对，可以真的可以说真的，你自己需要的那些题来做，怎么去拒绝无效刷题，然后精准提分的呢？
0: 我觉得首先是刷题题型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在刷题时，我会先选择真题以及名校的模拟题。
1: 嗯，
0: 会先避开那种偏难怪题以及出的过难的一些题型。
1: 嗯，
0: 此外我会优先选
1: 挑一些真题，往年的真题什么的，是吧？嗯。刚才韩锦泽同学提到了平时业余爱好呢，像这个体育啊、篮球啊，包括音乐啊，都喜欢。你平时都喜欢听谁的歌？
0: 我平时基本听的类型主要是民谣，基本在网易云音乐上找一个歌单，然后就一直在。
1: 是吗？
0: 嗯。
1: 啊，赵雷的声音就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舒缓、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我觉得听民谣在学习的时候有助于我更好的放松心态，然后审题会更专注一点。
1: 嗯，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哈。
0: 嗯，
1: 嗯，好，13点29分啊。那刚刚呢，韩锦泽同学提到了这首赵雷。

0: 好了，北京时间13:35，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韩锦泽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锦泽同学呢，作为今年2026年的高考，这一届的高考生啊，他以707分的成绩，全市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呢，考入了清华大学。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试卷啊，题海啊，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那我想问一下，这么多的题你做完了之后，那错题多不多？
1: 错题还是很多的。
0: 错题很多。那我知道这个错题本呢，是很多学生的一个学习的难点。那你自己整理错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1: 我在整理错题时会优先关注就这些题的解题思路以及题目涉及到的知识点。我觉得错题本不等同于抄题本，而是对思维的一种总结。只有记录了错题应该怎么解，并且时常复习，错题本才能真正有助于提分。
0: 那你的错题你会一道一道都把它整理出来吗？还是就是分类型去整理？
1: 我一般都分知识点的类型，就比如同一个知识点呢，我可能把错题整理在一起。甚至有一些错题如果涉及到知识点比较特别，但是题型很简单，我会只整理知识点而不会抄题。
0: 那你错题你还会把它就是单独整理出来？
1: 这种我一般都会看审题出现哪些问题，然后下次注意，但我很少会把这种题干整理到错题本上。
0: 你哪科错题本就是比较多？
1: 可能数学和化学吧。
0: 数学和化学是比较多的哈。
1: 这样就不会有太多整理的必要。
0: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你有一些优势的学科，也有一些有挑战的学科。你考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种状态，就是这题太难了，然后做着做着心态就崩了，特别的紧张？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1: 确实有过。
0: 那面对那种情况，你大家记一下啊，吸气是
1: 4秒，
0: 屏息是
1: 7秒，
0: 呼气是
1: 8秒。
0: 用这个方法，你觉得它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种方法理论上有助于激活副交感神经，然后我觉得考试时候可以帮助我缓解压力带来的影响。比如有哪道题我卡在了中间的过程，我可能会重新审一遍题，重新看一遍自己的步骤，而不是担心我这道题如果结果做不出来会扣多少分。
0: 所以说就是把自己的心态用呼吸的方式调整平稳，然后呢再沉浸式的去研究一下题，这个当时那个焦虑的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发挥失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每年高考都有，包括每年的中考，今年的中考也有。因为我所了解到的这个孩子里面就有，就明明平时成绩都是年级前20、前10，然后呢在中考的时候可能他却考
1: 了，就应该相信在考试时候一定不会发挥失常。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在高考前2个月大量刷题带来的对知识点的巩固以及做题的手感的提升，在考试的时候给了我充足的信心。也因此让我在高考中做到稳定甚至超常的发挥。晚上不要学到那么晚。当时我能保持11点睡觉，调整作息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帮助。
0: 就是他们会调整你，让你尽可能的早睡哈。
1: 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所以我晚上就如果有一道题不会，我都会觉得如果这道题弄不明白，那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把这个题先弄明白再说。这样就是他们会让我早点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调整思维之后，可能这道题就迎刃而解了。
0: 真有那种情况，就是头天晚上咋算不出来题，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构成你需不要适应一段时间，就有没有睡不着时候？
1: 确实有。我自己的方法就是从12点往前提，就每次大概提10分钟或者20分钟，这样逐渐适应以后作息就能调整过来了。
0: 就慢慢的，今天提前10分钟，明天提前20分钟，后天提前30分钟。懵懂位置的高中生，如果他们要是想逆袭想提分的话，你觉得他们应该首先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呢？
1: 我觉得逆袭提分最大的突破口在于找到最小的提分单元，并且集中突破。提分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 不应该总想着要全面提
0: 平时成绩要在80分左右、
1: 嗯、
0: 如果他要是想把这个80分提升到100分乃至110分，你觉得他应该首先来做啥？就是是先整理错题吗？还是先去从头开始一个单元一单元的去巩固知识点呢？
1: 我觉得然后对这个知识点再针对性的练一些题型，这样会有助于先把这个知识点攻克下来，在这样之后做其他的一些小单元的提分和突破就会更简单一些。
0: 所以说还得是从基础入手，是吧？想低分可能也不至于那么低，但是想提升高分却特别的难，是不是？那你觉得如果要是语文想短时间内的冲刺高分，像日常积累呀、阅读理解包括做

0: 文，你觉得哪些是比较重要的？那你自己有哪些专属的学习方法呢？
1: 作文能熟练的掌握写作文的结构和思路，
0: 嗯，
1: 这样考场写作文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就更少，也有更多的时间来改善自己的字迹以及确定自己立意的方向。
0: 嗯，哎，你提到作文啊，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初中生，包括小学生，他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一个什么样习惯呢？就是，平时自己，比如说这个学期我写了四篇作文，然后我会把这个四篇作文，然后这个经过精心的修改，我自己背下来。完，到时候我到中考或到高或者是到大考的时候，我就把我以前写过的这个，然后根据考试作文题的要求给套上去。
1: 我只是做适当的修改的话，肯定会有偏题的风险。
0: 嗯，
1: 我觉得重要的是背会结构，以及背一些较好的开头的语段、结尾的语段，
0: 嗯，
1: 还有分论点以及标题、中心论点这些的格式。
0: 嗯，高中都是以议论文为主哈，它不
1: 成绩对字迹的依赖不是非常大。
0: 嗯，
1: 但是作文有一手好的字迹，肯定会带来较大的提升。
0: 哦，也就是说字在写作文的时候字很重要哈。它是这个字迹，它是指就是非常漂亮的那种书法，还是工整为主？
1: 主要是以
0: 工的时间是这样。

0: 那完形阅读之类的呢？
1: 完形填空和阅读，我觉着同样是保持手感非常重要。我在高中时，通常每天会做一套完整的阅读和完形填空，这样培养做题状态以后，也能减少考试的失分。
0: 那也就是说，像完形填空啊，阅读啊，就是每天都得做点儿，每天做点儿，是
1: 对。
0: 吧？就是假如说，就是一个完形填空，对于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说，基本上你是几分钟能够完成的一篇？
1: 大概5分钟左右
0: 五分钟完成一篇，然后你一
1: 吧。
0: 天会就是这样的一些完形填空啊阅读，你大概会给到他多长时间呀？
1: 我基本每天就只做一套卷的完形阅读和，对对，就是完形阅读，再加上语法填空。
0: 就一天就一套卷儿。
1: 对，这样大概2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能写完。
0: 啊，就是一天就拿出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时间来完成一套那个英语的套卷的练习，就不写作文，不没有听力，是
1: 对。
0: 吧？30分钟足够了哈。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英语还真的不会占到你特别多的时间哈。那再来说一说作文吧，作文你是如何去提升高分的呢？
1: 作文我觉着和刚刚说的语言作文一样，书写的工整程度和作文的流畅性比高级词汇更加重要。首先要保证字迹工整、语句通顺，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一些高级的语句和词汇，这样会有助于英语作文的提分。
0: 那你说到这个比较高级的句式啊、词汇啊，这是平时积累下来的
1: 对，我
0: 吗？
1: 通常写完一篇作文以后，会在题后面的答案里找他那个范文。一般范文给的句式和单词有很多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这样背下来以后可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哈，这是大家可以直接拿来照搬照抄的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技巧。哎，那这个英语的作文，它对自己有一些比较苛刻的要求吗？也会有要求。
1: 就如果写的不是正常的衡水体的话，肯定会造成1分到2分的这种降分儿。
0: 哎，你提到这个衡水体啊，我就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就是初中的孩子，他们在接触英文的时候，那老师会让他们怎么写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单纯的从一个英文字母 L，那初中生他们肯定会是竖钩的那种形式的，对不对？那衡
1: 对，
0: 水体就是一根竖，对吗？
1: 衡水体其实也有好几种写法，我自己写的就是也有适当的勾，但是没有最开始学的时候勾的那么明显。
0: 对对对，你比如说衡水体，我还记得像那个 H，正常初中生他们会也是竖，然后就是拿汉语拼音咱们形容一下，因为咱们是广播嘛，横折钩有一个小钩翘上去，但衡水体就是那个 H 就是汉语拼音呵那么写，
1: 对。
0: 是吧？那就是说上高中的时候还得用衡水体的这种写法才能够拿到分数哈。
1: 对，其实也有用其他字体的，但是首先要做到工整，就是同一排所有的字母都要高度一致，然后倾斜度要一致，这样看全文才不会显得乱。如果写的太乱，可能老师都没法辨认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样分儿肯定也不会太高。
0: 也就是说倾斜一个角度，然后高度是要一致的啊。哎，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点练习衡水体的？
1: 我是在高二下学期开始练的，
0: 这是学校老师要求的吗？
1: 因
0: 还
1: 为当
0: 是？
1: 时英语成绩通常会被作文来拖累一下，所以当时我们班老师对我就说要练一练英语的字迹，这样作文能有适当的提分。
0: 所以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当时你练这个衡水体大概用了多长时间？然后觉得自己就练得相对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比较
1: 我其
0: 成熟。
1: 实一直到高三最后也一直在平常的练习中练衡水体，就我觉着一直都需要提升。
0: 那对于这些刚刚进入新高一的孩子，你建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练衡水体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如果有条件，现在这个假期就可以开始了。
0: 假期就
1: 这
0: 可以
1: 种
0: 开
1: 东
0: 始
1: 西
0: 了。
1: 是越早练越好。
0: 那也就是说，刚上高中的时候，如果你用衡水体去完成英语作文或者是英语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是会给你加分的，是吧？那好，那这个衡水体的字帖是不是咱们也是可以买得到的哈？
1: 对，而且我们学校发的那个字帖，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0: 学校到时候也会给发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要是考到锦州中学的话，锦州中学是一定会给发这种衡水体的字帖。如果你要是去别的高中的话，我们也可以。

0: 在网上去买一下这个字帖，新高一的孩子从这个假期，咱们就不妨没事的时候自己练一练啊，因为他跟咱们初中老师教的那个英文的写法是有一丢丢的那样的一些区别的哈。好，最后咱们看一看时间啊，也是快到节目结束的时间了，咱们再来说说物理化学吧。那如果要是物理化学想要吃透知识点，稳住高分，刷题和复盘的节奏，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控呢？
1: 我个人觉着应该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复盘，而不是刷题。
0: 嗯，
1: 因为物理化学刷题只是保持手感和查缺补漏的一种手段，
0: 嗯，
1: 并不应该占用太多的时间。
0: 嗯，
1: 当做完一套题之后，应该用相同的甚至更多的时间，
0: 嗯，
1: 来复盘这套题遇到的问题以及涉及到的知识点，
0: 嗯，
1: 这样下次做题的时候才能更有效率，更有效果。
0: 嗯，那现在呢，我觉得现在你这个高三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迈入大学的校门了，你有没有就是对你各个阶段的这个母校和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1: 嗯
0: 嗯，
1: 首先我要感谢解放小学，
0: 嗯，
1: 这是我的小学，
0: 嗯，
1: 它保护了我的好奇心，让我第一次激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0: 嗯，
1: 我还要感谢锦荣市第八中学，
0: 嗯，
1: 在那里我第一次体验到了通过努力获得进步的快感，
0: 嗯，
1: 那也是我一切自信的起点。
0: 嗯，
1: 我想感谢锦荣中学，在锦荣中学我遇到了陪伴我同行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他们让我获得知识，也让我在最难的日子里从不孤单。
0: 嗯，
1: 我还要感谢一路走来陪伴我的所有老师，
0: 嗯，
1: 正是他们对我的教导和鼓励，指引我成长的方向。
0: 嗯，
1: 而且在高考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张书记和刘校长也都在我们考点儿来送考了，
0: 嗯，
1: 当时和他们拥抱，我觉得对我高考成绩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就是感觉特别的温暖，一下子就有了归属感哈，有家的感觉。
1: 嗯嗯，当时我在考点的门口也遇到了我们班的沈老师，还有我们班语文老师杨老师。
0: 嗯，
1: 我觉得在高考前进考场的那些时间，我能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帮助，让我感觉更有底气，更有自信。
0: 嗯，那在节目最后，你看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初中的学子啊，包括高中的学弟学妹们。嗯，你对这些正在努力奔跑的为梦想拼搏的学弟学妹们，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1: 我想对他们说，你不需要看到整个楼梯，只需要迈出第一步。
0: 嗯，
1: 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光，只需要成为自己夜里不灭的灯。
0: 嗯，
1: 高考不会定义你们，但你们为梦想拼尽全力的样子会定义你未来面对一切挑战的底气。跑下去，天一定会亮的。
0: 嗯，说得非常的好啊。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韩简泽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呢是以707分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今天呢他也根据自己平时学习的一些经验呢跟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分享，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与守候。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今天的嘉宾呢是韩简泽同学。那刚刚呢小韩同学说到了他平时学习的间隙当中呢喜欢用一些民谣去舒缓自己的情绪啊，那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好不好？
1: 我常听的还有一首郭顶的《水星记》。
0: 哦，《水星记》是吗？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告别吧。好的，感谢小韩同学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祝你未来前路璀璨。
1: 谢谢月明老师。
0: 嗯，好，我们再会了。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碰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实的现代爱情观。特别感谢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伟元老师的哪个作品呢？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伍思凯用歌声诉说这段浪漫心事。

0: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你呢？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有没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2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